各位，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先前我哋听过一啲同自然现象，例如雨、雪有关嘅音乐。今集我哋继续探索呢方面嘅乐曲，而今次嘅范围更加广阔，几乎风雷雨电嘅乐曲，我哋都会一一品尝，务求嚟一个大集会。所以我借用咗宋朝嘅一句诗：黑雨乌风裂地雷，嚟到今集嘅标题。我哋先嚟听下两首同雷有关嘅乐乐啊。第一首是《稻春雷》，这首乐曲是粤乐名家严老烈的作品。乐曲大概是说，春天打雷，惊醒了很多植伏的小动物和小昆虫，而农民听到春雷声，亦知道要开始农耕了。全首乐曲既欢快又热烈，即将听到的《稻春雷》是一个以粤剧乐队演奏的版本，而率领这个乐队演奏的是我们十分崇敬怀念的冯华大师傅。

剛才以粵劇樂隊演奏的《稻春雷》，是不是覺得很特別呢？其實粵樂可以有很多種玩法的，稍後我們會聽到另一種玩法的《稻春雷》。同樣是嚴老烈的作品，同樣是以雷作為主題。現在我們準備聽的是《撼天雷》這首粵樂，我相信大家應該聽慣聽熟的了。不過這種以木琴作為主奏樂器的版本，大家會不會覺得陌生呢？

头先嘅《撼天雷》系由汤海旋配戏，由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演奏，当中有内地木琴名家黎浩明以木琴主奏，用木琴声嚟表达雷声，系咪觉得啲雷打得唔够响呢？不过音乐界有朋友话，木琴所打出嚟嘅叮叮咚咚声，其实唔系雷声，而系雨声。而呢啲雨声系人民希望响撼天打完雷之后，天上会起降甘霖。落雨响雨水唔多嘅干旱地区嚟讲，确实系特别重要嘅。但凡耕作种植都需要雨水。我哋不如走去西北地区，了解一下当地人民对于天降甘霖嘅期许啊！

奏曲。而刚才听到的《老天爷下金雨》就是这个西北奏曲的其中一首。这首乐曲有不同的录音版本，刚才听到的是关乃忠指挥华夏民族乐团在2006年的录音。中国人固然会向老天爷祈求降雨，亦会因为打风行雷而向上天举行祭礼。有时祭礼不一定是外在的铺排，而可以是一种内心的祭礼。

0: 是一粒大希望安尼的，好难过，失去那么好的，妈妈拉了真是，所以我好很多伤，再不安他，都说他还是你，再不再不，妈妈不想多，妈妈不想，我不能看见他，我不能写。我家里乡里医学里马好部队三多三多三多摩罗摩罗摩西摩西一坨泥巨鹿巨鹿鸡母嘟噜嘟噜和鸡野鸡马好和鸡母拖拉拖拉嘟噜嘟噜媳妇老爷鸡母鸡母摩西分了吗？我弟弟，一学一学，写哪些呢？
1: 刚才的一段音乐是谭宝石创作，并且亲自以箫吹奏的《风雷祭》。乐曲当中较为微弱的诵经声，亦是由谭宝石亲自念诵。他在唱片的乐曲解说那里有以下几句话：人间多风雨，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谨以此曲献给所有不幸的人，祈愿风调雨顺，祈愿干戈止息，祈愿天下太平。了解完谭宝石因应风雷而献上的心祭，我哋听下粤乐《稻春雷》嘅另一个版本啦。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听咗一个由大师冯华领导嘅粤剧乐队演奏。而家轮到内地嘅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以另一种方式演奏，而呢个乐队所奏嘅系经过汤海旋配器嘅版本。

这个中西合璧的倒春雷是不是跟冯华领导那个版本很不同呢？另一方面，如果对于头先的倒春雷都不觉得有什么雷声，那接续下来的这首乐曲里面的雷声又够不够大呢？除了雷声，还有闪电声添。

头先嘅一小段乐曲，大家有冇即时觉得？咦，乜唔多似中乐嘅？哦，系啊，呢首叫做《雷电波尔卡》，系西方古典音乐里边小约翰史特劳斯喺19世纪80年代创作嘅一首舞曲。乐曲里边以定音鼓同埋拔嚟模仿雷电声。呢首乐曲一般喺维也纳垂直音乐会或者普及音乐会上演奏，亦系好多乐团用嚟做返场曲，即系音乐会完结之后加奏嘅乐曲。本来点样计都同中乐冇关，不过内地音乐家顾冠仁将呢首乐曲移植咗过嚟，为佢另外配上中乐嘅乐器，然后摆响中乐音乐会度演奏。头先嘅录音就系由胡炳旭指挥广东民族乐团嘅演奏。不过唔知大家听紧刚才嗰一小段嘅时候，有冇觉得代表雷同电嘅敲击乐器同弦乐部似乎失去咗应有嘅平衡呢？有时硬生生嘅移植效果未必理想嘅。听完中乐版嘅《雷电波尔卡》，我哋由喧闹嘅雷电声去听下一首略带哀愁嘅琴笛曲啊！呢首就系《雾雨潇潇》。个雾字唔系烟雾个雾，而系雾气沉沉个雾。乐曲大概系描写响寂寞嘅清秋黄昏，连绵不绝嘅雨，夹杂住一阵阵寒冷嘅西风，而风似刀，雨似剑，刺透咗人嘅心。

头先嘅暮雨潇潇系赵家珍以古琴，而黄子恒以笛子嚟到即兴演奏。节目嘅初段，我哋听咗以木琴作为主奏嘅粤乐《撼天雷》。依家轮到另一个版本上场啦。呢、这个就系由李嘉华编曲而以扬琴作为主奏嘅民族乐团演奏版。

头先嘅撼天雷民乐版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先后听过不同版本的粤乐，我们现在转去听一首客家汉乐。今次我们不听雷，而是欣赏风，享受下微风吹拂柳枝的情景。

剛才首《客家漢樂·風吹柳》是由李仲懷以頭弦領奏。節目來到這裡很快要結束了，我們最後聽一首又有風又有雨的樂曲，它就是《秋風夜雨》。這首是著名的台灣民歌，由楊三郎作曲，周天王作詞。這首歌曲比較特別，是先有詞後有曲。歌曲的大意是說，在秋風夜雨的時候，有位少女自願幸福難求，前路茫茫而失卻光明，想起遠方的情人，真是一日如三秋。不過我們準備分享的是一個器樂版，由胡炳旭指揮中央交響樂團演奏。

0: The opera program presented by me, Lo Keng Man, starting at 2 o'clock this afternoon. Do remember to enjoy this exciting opera on RTHK Radio 4.
1: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福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器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福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八集入面的第二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在上一集的节目入面，我和大家探索了管风琴的一些发展历史，最古旧的管风琴琴谱和现代管风琴的一些独特的音色。在今集的节目入面，我就想讲一讲管风琴的设计，同埋为各位介绍一下在16、17世纪几位举足轻重的管风琴作曲家。他们的作品很多时都反映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的管风琴的特点。管风琴这一件乐器和其他乐器很不同，例如一个钢琴、一支长笛或者一支单簧管都会用标准的尺码来制造，而且他们的音准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但是管风琴呢，就每一部的体积和外形都不一样。基本上管风琴是根据特定的教堂或者音乐厅来设计的。小部的管风琴可能得几百支音管，但是很大的管风琴呢，分分钟有成几千甚至超过一万支音管的。用肉眼去看，每一部管风琴装置音管的地方也都不同。有些管风琴呢，可能将所有风琴管整整齐齐排排坐这样放在一个很大的琴盒里面。但是有些风琴呢，例如在洛杉矶、和路

迪士尼音乐厅里面嗰部风琴，部分嘅风琴馆就排列到好似个海胆咁样。当地嘅人同埋传媒甚至笑称呢部风琴望落去好似一堆巨型嘅炸薯条咁样。如果观众对呢个题目有兴趣，咁不妨呢上网揾一揾，例如喺洛杉矶和路迪士尼音乐厅入面嗰个管风琴嘅相片嚟睇一睇啊。由于每一部管风琴嘅设计都唔同，有啲呢就得一个键盘，但係有啲呢又有成四五个手键盘喎。脚踏板嘅键盘佢嘅音域同埋尺寸亦都可以有好大嘅分别。可以用嘅音山又全部都冇一个同一嘅标准，甚至连琴键弹落去嘅时候嘅深浅、手感同埋反应都完全唔一样。弹奏者有时仲要避开一啲坏咗唔识响或者走晒音，又或者个指挥唔鍾意嘅风琴管，我哋又要懂避开点样唔用佢哋。所以乐手每去到一部新嘅风琴面前呢，都要花好多时间去重新摸索同埋适应㗎。而喺欧洲仲有好多由文艺复兴时期到而家都保存得好好，仲可以用嚟弹奏嘅管风琴。首先呢，我就想讲下16世纪荷兰嘅管风琴。当时荷兰嘅管风琴层次好丰富，并且有唔同嘅风箱同埋键盘。弹奏者可以透过切换键盘做出好似回音或者大声弓对答咁样嘅对比效果。荷兰嘅风琴通常都比较刺耳，有明亮嘅高音，亦都普遍运用好似有啲喇叭咁嘅声嘅簧管。不过佢嘅脚键盘呢就唔系咁常用啦，通常都系得一两支嘅簧管去表达一啲诗歌嘅旋律。当时最重要嘅荷兰作曲家就是有阿姆斯特丹音乐之神之称的史惠灵克 Swilling。 史惠灵克擅长将意大利华丽的竹技曲和英国的键盘变奏曲融合在一起。他最出名的就是将同一个旋律用几十种不同的花巧方法去变奏。另外，史惠灵克是一位桃李满门的教育家，不少来自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学生都会长途跋涉地去阿姆斯特丹去跟他学习管风琴和作曲。现在我们不如就听一下史惠灵克 Swilling 的这一首半音阶幻想曲，演出者是 Helmut Walker。

啱啱听过嘅作品系荷兰作曲家 Swilling 史惠灵克创作嘅《半音阶幻想曲》。跟住落嚟出场嘅呢一位作曲家咧，其实佢系史惠灵克嘅其中一位德国嘅学生，佢个名叫做 Scheidemann 夏德曼。佢系德国早期巴洛克好关键嘅管风琴家，佢亦都系 North German Tradition 北德管风琴学派入边嘅开山鼻祖之一。他将他师傅 Swilling 的键盘技巧发扬光大，对其后 Buxtehude 布斯泰乌德和我们下一集的主角 J.S. Bach 巴克都影响深远。 Scheidemann 出身在德国的一个音乐世家，1611年到1614年去了阿姆斯特丹拜 Swilling 为师。他在汉堡的圣海撒林教堂担任管风琴超过30年，直到1663年因为黑死病爆发而离世。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 Scheidemann 的作品是他的 De Nobis Maria， 告诉我们吧玛利亚，作品编号51。这一首风琴曲其实是一首管风琴改编曲 Intabulation。 夏德曼他将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作曲家巴萨洛的同名六声部经文歌改编成管风琴这个版本。原曲是一首很有节日气氛的复活节圣咏，歌词意思是问圣母玛利亚告诉我们你看到什么，跟着玛利亚就回答见证到耶稣复活。这一首风琴曲你们听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怎样是运用了一些装饰音、一些对答的效果和不同的音山所产生的声音，而这一些效果呢就可以将复活节那种欢欣的气氛弹奏了出来的。选来的这个版本呢是当代管风琴家 Pieter van Dyk 在1997年用一部北德管风琴风格的管风琴所做的录音。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刚刚我哋听过嘅风琴作品系由 Scheidemann 谢德曼创作嘅《De Nobis Maria》，告诉我们吧，玛利亚。不得管风琴嘅乐派，除咗有夏德曼呢一位咁重要嘅作曲家之外咧，另一位好重要嘅管风琴作曲家就系 Buxtehude 布斯泰乌德。Buxtehude 的確實出生年份、地點，甚至他的名字的真正串法，到現在都還是一個謎。他大概在1637年出世，可能在當時屬於丹麥管轄的地方，即是現在瑞典一帶出生和長大的。Buxtehude 的風琴音樂盡顯了北德管風琴學派和北德管風琴構造的特色。

Fendi 畢德嘅管風琴建造技術達到歷史巔峰，最出名嘅造琴大師就係 Art Schnitger。佢所建造嘅琴咧係根據建築分體原則嚟設計嘅，每一個鍵盤控制一組獨立嘅機件，而呢啲機件喺教堂裏邊有各自嘅物理位置。咁例如 Harpwork 主音管嘅琴咧嘅琴管就會喺較中間嘅位置 ，Rook Positive 嗰啲音管咧就會放喺彈奏者嘅背脊後邊。北德管风琴最具标志性的呢，就一定是一些好像城堡塔楼一样竖立在管风琴左右两边的脚踏键盘塔 Pedal Towers。 这样的设计呢，不单止令到键乐器可以看起来非常威武，还可以给巨型的低音管有足够的空间发声。物理上将低音摆在两边，可以令到低音和中间手键盘发出的声音分得很开，創造出極之震撼、層次分明的立體聲還回音效果。如果大家還記得我在上一集介紹過風琴管的兩大家族，哨管 Flute Pipes 和簧管 Reed Pipes， 北德的管風琴特色相比起南德風琴偏向溫和，模仿管弦樂的風格就很不同了。北德的管風琴無論手彈還是腳踏鍵盤都是充滿了大量的簧管的音色。簧管非常尖鋭、響亮，而且帶有金屬感，音效就好像喇叭和小號一樣。 Buxtehude 他就是利用了北德管風琴的這些特點，可以將幻想風格發展到極致，音樂風格充滿戲劇性和表現力，亦都直接啟發了之後的巴克。而家不如我哋听下管风琴家 Helmut Walker 用北德管风琴制造家 Art Schnitger 响1680年建造嘅管风琴上面弹奏 Buxtehude 嘅呢一首 D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UXWV 140。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睇下文艺复兴时期同巴洛克早期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同英国嘅风琴呢几个国家嘅管风琴，同当时我哋头先讲德国嘅风琴咧都有好大嘅分别嘅。先讲法国嘅风琴啊，法国巴洛克时期嘅管风琴系一种高度标准化嘅乐器，主要用嚟弹弥撒同埋组曲。法国的管风琴可以做出色彩丰富的独奏组合，同时又有爆发力强劲的簧片音管。琴的键盘反应呢非常之灵敏，至于脚键盘呢就不会被经常使用了。脚键盘的琴键通常都很短，同埋都只有一至两种音色可以选择，它的音域也都很窄。当时的管风琴作品很注重音管的组合和配搭。例如有一種常用的配搭叫做 Tears on Tie， Tears 法文的意思就是第三， On Tie 即是中音部或者男高音聲部。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獨奏聲部，因為加了 Tears 這個三度音程的音管，旋律呢在中音區獨奏的時候就會顯得很明亮尖鋭，也都有少少像單簧管或者鼻音的效果。不如我們聽一下法國風琴家Joseph Bonnet 弹奏 Nicholas Degreney 葛里尼的 Recite the Tears on Tie

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探索一下17世纪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嘅管风琴。意大利风琴追求精致，好似人声咁温柔嘅音色，通常只有一层嘅手键盘，而脚键盘咧就非常之唔流行啦。当同一时期，德国嘅脚键盘已经有超过2.8度嘅音域，作曲家可以写出好复杂嘅旋律。意大利嘅风琴曲咧就好少会写俾脚键盘去弹奏啦。而意大利嘅风琴脚键盘好多时只有4-5粒音嘅咋。除此之外，意大利嘅风琴好多时仲会用短8度 short octave 嘅设计，悭位之余又可以省却低音部分一啲好少弹嘅音，例如最低音嘅 C sharp 同埋 D sharp 等等。另外，意大利风琴几乎咧系唔会用响亮嘅簧。

片館嘅，但係佢哋咧就有一個秘密武器，叫做 Voce Umana 人聲管，特意咧就將風琴嘅管調高少少音，同啱音嘅風琴管一齊彈嘅時候咧，就會產生一種好似合唱團咁樣微震嘅震音或者唔啱音嘅效果。意大利嘅琴好慳位，而且又冇好多好響亮嘅音管。其實意大利呢一種風琴，我覺得佢都幾適合安裝喺香港咁狹窄嘅環境噶。講到秘密武器咧，同一時期西班牙嘅管風琴都有一樣好厲害嘅設計。咁呢一樣設計咧就叫做水平小號 （Trumpeter on Charmant）， 佢係一種打橫突出嚟嘅管風琴喇叭音管。佢哋咧係安裝喺琴殼外面，完全冇遮擋，發聲直接衝向觀眾，聲音極具穿透力。而佢嘅視覺效果咧，亦都非常之震撼嘅，因為呢啲風琴管好似成排大炮咁樣一字排開，打橫咁樣升曬出嚟。咁點解要打橫咁樣放呢啲管呢？咁原來17世紀嘅時候，西班牙嘅風琴製造師佢哋想用嚟模仿軍隊嘅號角。咁同埋咧，可以用呢一啲嘅風琴管嚟演奏一啲節慶、戰爭或者宗教凱旋音樂。另外，傳統嘅音管因為藏喺個琴殼入邊，佢嘅聲音容易被頂部去阻擋。如果將呢啲 trumpet on charmant 水平小號打橫咁放，就可以同其他打直擺嘅風琴管造成強烈嘅聲音對比效果。如果大家有機會去西班牙，不妨都行入去一啲聖堂入面，望下呢啲金碧輝煌同埋一支支打橫伸出嚟，好似有一大排大炮咁樣嘅西班牙管風琴啊！呢個時候，我哋不如先聽一首用 Voce Umana 人聲管嚟彈奏嘅意大利風琴作品。作曲家係 Cipolli 齊波利，而作品咧係佢寫嘅第二號奉獻曲。彈奏者是風琴家，亦都是我的老師 David Hicks。 他呢是會用一部1770年建造的意大利管風琴去彈奏這首作品的。緊接出場的呢，就是會有西班牙管風琴獨有的 Trumpet on Charmant 水平小號管的聲音了。演奏家 Tom Koopman 他會演奏阿勞約的著名的戰役。

我哋今日去完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同埋西班牙，最后一站我哋咧会嚟到英国，睇下佢哋16、17世纪嘅管风琴。英国早期嘅管风琴同意大利琴一样咧，其实都几适合喺香港安装噶，因为咧英国嘅管风琴体积细小，甚至好多连个脚键盘都冇，而佢嘅手键盘咧仲只有一层咁少嘅添。去到17世纪初嘅时候咧，英国先至开始出现少有嘅两层键盘 double organ。呢个时候嘅英国风琴音色温和，甚少会加入喇叭、双簧管等等响亮嘅音色。刚才我哋介绍过意大利嘅风琴，我哋提过 short octave 呢个概念，而英国咧就有 long compass 啦，意思系手键盘往往会向低音去延伸。例如会去到更低音的 G 或者更低音的 F， 用来补偿没有脚踏键盘的不足。今集的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很快就来到尾声了，下一次我林卓斌 NLAM 会和大家一起探索巴克的管风琴世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而在今日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一起听一下 Lionheart 利安夏特弹奏英国作曲家 John Blow 布洛的 Voluntary in G G 大调即兴前奏曲。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星期三下午三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基尔拔与韦纳斯坦是在2026年1月22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韦纳斯坦的演奏并非只将自己当是作曲家表达工具，而是一个会在作品留下自己印记的大提琴家。这位美国大提琴巨星更加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标准音乐会曲目。今次他再度同基尔拔指挥棒下的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合作，带来鲜为人知的布列顿大提琴交响曲。至于下一首是布拉姆斯 D 大调第二交响曲，而轻松气氛和渔歌主题经常被称作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由一个音乐动机精心发展而成，深具魅力。两首作品由黑暗带往光明，令这场音乐会不容错过。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啦，有我马莹莹为你拣嚟一系列精美嘅短曲啊，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阵间咧有一首李斯特嘅钢琴作品噶，出自威尼斯与拿波里呢套音。

口咧系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二年意大利嘅保卫部分，系受威尼斯同拿波里嘅音乐启发写成噶。我哋听下开头嘅一首叫做《船歌》，李斯特将原本600拍子嘅威尼斯船歌写成华丽嘅钢琴曲啊，阵间就交俾罗提弹奏啦。然后是一首真正的意大利作品，出自罗西尼的歌剧《塞密拉米德》。塞密拉米德是根据伏尔泰的剧作写成的，故事以古巴比伦为背景，讲到巴比伦女王塞密拉米德谋杀丈夫夺权，然后爱上一位年轻军官，但是原来年轻军官是他的亲生骨肉，最后塞密拉米德就被个仔刺死。剧情其实相当悲惨，但是歌剧的序曲没有透露出故事的阴暗气氛。不过剧入面的音乐片段就率先在序曲入面出现了，例如开头没多久我们听到的圆号，好像赞美诗的乐段，就是剧入面祭司走入神殿那阵的旋律来的。稍后我们听下帕巴奴指挥罗马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另一首意大利作品，是普切尼的爱情故事，原本是一首富有甜蜜气氛的艺术歌曲，现在我们听下小号抒情的演奏，由克尔西斯吹奏，弹奏钢琴的是史托。

庞大嘅交响曲如果改成室乐嘅编制演出，又会系点样嘅呢？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嚟自2025年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一场名叫《袖珍交响乐》嘅演出。我哋会听到莫扎特嘅 G 小调第40交响曲，同埋舒伯特嘅 C 大调第9交响曲伟大，不过唔系由管弦乐团演出啦，而系由小提琴家多特斯、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同埋泰儿与葛许神钢琴二重奏合奏嘅室乐版本。同场演出，我哋亦会听到迈雅嘅浮士德序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83年探索一下。1880年，法国作曲家弗瑞啱啱完成了他的第一钢琴四重奏，之后他打算创作一首大提琴奏鸣曲。按照他的习惯，他就会先着手创作慢版的乐章，再谱写其余的部分的。而这个完成了的慢版乐章，率先就在同年，即是1880年，在圣桑举办的沙龙音乐会那里受宴了。不过最终弗瑞又没有完成到这套奏鸣曲其他的乐章。而在1883年，这个旋律忧伤动人的慢版乐章，弗瑞就以挽歌为题单独地出版。这一首就是他的作品24了。后来弗瑞更加编成了管弦乐团加大提琴的版本，这个版本就是1901年由大提琴家卡索斯独奏兼指挥首演的。弗瑞的C小调挽歌作品24，我们一起听一下。

欢迎嚟到新一辑嘅《人若黄昏后》，今一个部分我哋讲美国，因为2026年庆祝咗美国立国250周年嘅，咁我哋稍后会睇下，单单系音乐界啊吓，啊同呢一个庆祝有关嘅种种活动，同埋新伟若嘅创作。就以美国国歌《星条旗进行曲》去开始我哋今一个部分，一个非常重口味的演奏，是吉他手曾经超越时空和韩德尔做过邻居的 Jimi Hendrix， 因为在伦敦他们两间屋真的在隔离的。听下 Jimi Hendrix 的演出吧。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Star Spangled Banner, played there by guitarist Jimi Hendrix at his 1970 concert given at the Berklee Community Theatre. 開始今日人約黃昏後，有吉他手 Jimi Hendrix 1970年在美國西岸帕克萊舉行音樂會現場錄音，演出的就是美國的國歌《星條旗進行曲》。沒錯，今天的部分呢，我們只是講美國而已。記得1976年美國立國200週年，紐約一位著名的贊助人 Alice Tully 是一位女士，特別邀請法國作曲家梅雙去創作首音樂去慶祝的。而梅雙的大型創作 From the Canyons to the Star， 從峽谷到星星，就是這樣誕生。咁稍後呢，我就都會講下呢一個毀約嘅過程啦。咁但係話200週年有一個咁大陣仗嘅毀約，所以令我好好奇，嚟到今年250週年啦，又會有啲乜嘢嘅慶祝活動啦？我哋從芝加哥開始啊。芝加哥的 Symphony Center 交響樂中心特別推出咗活動 America 250。A musical journey， 美國250一個音樂旅程。在整個六月份咧，佢哋有不同的演出，全部都是美國作品，例如有柯普蘭、戈舒穎、John Adams 的音樂啦，另外仲有約翰威廉士的電影配樂《Star Wars: A New Hope》咧，同電影同步演出的。另外被譽為巫師級 Wizard 的美國曼陀靈琴演奏家 Chris Tilley 呢，都有參與這個活動。剛剛在星期一聯同芝加哥交響樂團的成員，芝加哥交響合唱團的成員演出作品，包括有他自己的創作。現在下來我們就聽一下 Chris Tilley 聯同大提琴家馬友友、低音大提琴家 Edgar Meyer， 還有 Fiddle Player 即是美國地道小提琴演奏家 Stuart Duncan 合作的灌錄，而演出的這一批作品就可以說是美國到不美國了，大家一聽就知道 Distinctly American。 有這首作品 Attaboy

Very distinctly American music there. A work called Atta Boy, played by mandolin player Chris Tilley, cellist Yo-Yo Ma, double bass player Edgar Meyer, and fiddler Stuart Duncan.剛才我形容這段音樂美國到不美國，以前在美國的鄉村地區或者是西部經常會聽到這些所謂的 fiddle music。 一首作品叫做 Atta Boy， 剛才有曼陀靈琴演奏家 Chris Tilley、 大提琴家馬友友、低音大提琴家 Edgar Meyer 聯同地道小提琴演奏家所謂的 fiddler Stuart Duncan 合作演出。剛才我介绍芝加哥的 Symphony Center 推出了 America 250 A Musical Journey 去庆祝美国立国250周年，整个6月份推出的节目都是美国作品。我们又看下美国古典严肃音乐在过去这一两个世纪的发展。19世纪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举行音乐会一定会是融合了很多欧洲的传统。但是去到20世纪我们看到新发展，作曲家融合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周遭，例如有美国音乐的特色爵士乐，歌舒咏的作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又或者作曲家会是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好像说柯普兰的音乐永远那种所谓的 sonority， 即是那种发声是非常的独特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夏天的驻场地就是在波士顿近郊的邓肯活特，有著名的 Tanglewood Music Festival 邓肯活特音乐节，今个夏天亦都会推出四日长的美国250周年节目，仲是在美国的独立日，即是 Independence Day 7月4号前后举行的。到时波士顿交响乐团会首演著名作曲家 Philip Glass 的第15交响曲，副题叫做林肯，一首八乐章的创作，当然是以这位第16任美国总统林肯先生 Abraham Lincoln 为主角的。咁呢一场音乐会呢就7月5号举行，一场非常吸引嘅节目，因为同场啦乐团亦都会演出另外两首同林肯有关嘅音乐， Aaron Copland 柯普兰嘅林肯肖像 Lincoln Portrait 啦，仲有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执导嘅电影 Lincoln 嘅配乐嘅。其实7月份嘅邓肯活动天气好好嘅，仲有山啦 The Berkshire Mountains 为背景，不过可惜美国东岸实在离香港太远啦，唯有期待 Philip Glass 呢一首新交响曲迟啲会有新冠录出啦，同埋或者会嚟到亚洲演出啦。喺度我哋听下柯普兰嘅呢一首 Lincoln Portrait， Eugene Normandy 带领费城管弦乐团演出，担任旁述系 Adlai Stevenson。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incoln Portrait by Aaron Copland. Adlai Stevenson was the narrator, being accompanied by 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 under Eugene Ormandy. 是美国作曲家柯普兰所写的《林肯肖像》，担任旁述是 Adlai Stevenson 同台演出，由傲曼帝带领费城管弦乐团。今年美国庆祝立国250周年，带来好几首新音乐的委约。刚才我们提过有 Philip Glass 的第15交响曲，名为林肯。背后呢都有个故事的，原本是华盛顿的国家交响乐团委约 Philip Glass 去作，原本呢都是諗住在华盛顿首演的，点知因为一些政治理念的问题呢，Philip

阿后嚟就拒绝咗喺华盛顿演出呢一首交响曲，就变咗由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演嘅。另外，集爵士乐同古典音乐于一身嘅音乐家 Wynton Marsalis 亦都受委约创作交响曲，叫做 Liberty Symphony， 就系属于佢嘅第五交响曲。呢个系个好大阵仗嘅共同委约 co-commission 嘅委约嘅乐团同机构咧，包括有芝加哥家交响乐团啦、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圣路易斯交响乐团、新辛纳蒂交响乐团等等嘅。而喺纽约嘅 The Chamber Orchestra of New York 纽约室乐团，佢哋嘅董事局咧特别委约咗乐团嘅音乐总监 Salvatore De Victorio 去创作一首新作品。咁而呢一位音乐家亦都介绍咗佢自己创作嘅理念啦。同靈感啊，佢話有靈感有嚟自海鷗同埋海邊嘅燈塔啊，象徵住當時美國嘅 Founding Fathers 佢哋照明嘅作用啊。而本身係意大利裔，後嚟移民美國嘅 Salvatore De Victorio 咧，係意大利作曲家雷史碧基音樂嘅著名學者同演繹者嚟嘅。雷史碧基嘅後人咧，曾經委約佢去完成埋雷史碧基嘅第一小提琴協奏曲。以下落嚟我哋聽下，就係原本係雷史碧基一首詠嘆調。應該是管弦樂創作的，後來就有 Salvatore De Victorio 改編了一個純弦樂的版本，由 Riccardo Sciarri 帶領米蘭斯卡拉歌劇與樂團演出。

That was Respighi's aria in a transcription for strings made by Salvatore Di Victorio, and it's played there by Filarmonica della Scala under Riccardo Sciai. 指挥沙尔所带领的史加拉歌剧院乐团刚才演出过类似碧基的咏叹调，一个改编了给弦乐团演奏的版本。改编的是 Salvatore Di Victorio，现时是纽约新乐团的音乐总监，亦都受委约为今年美国立国250周年去创作音乐。我哋以法国作曲家梅桑嘅音乐嚟结束今一个部分嘅人约黄昏后，佢为钢琴圆号同乐团而写嘅《From the Canyons to the Stars》，从峡谷到星星。五十年前，1976年，美国庆祝立国200周年，纽约一位著名嘅音乐赞助人 Alice Tully 咧就别邀请梅桑去作一首新作，他还要早了几年，1971年已经开始邀请他了。Alice Tully， 就算我们即是过了他的人物，但是现在林肯中心其中专是演出新乐的音乐厅就是以他命名的。经过几番的游说，还有几餐的饭局，梅桑终于答应了。他曾经在那些大型书籍的所谓的 coffee table books 就看到犹他州大峡谷那些相，他告诉经理人说就想以犹他州为背景去作这一首新作。最初初经理人说由法国去到美国的西部大峡谷很贵，梅桑说、哦、如果不去犹他州不要紧，我们去夏娃夷，因为他真是想以大自然风景为主角的。夏威夷不是更远，经理说不好了，都是去回犹他州了。以下是梅桑对大峡谷文字上的形容。犹他州是一座宏大的露天剧场，充满了美妙红色、橙色、紫色的岩石结构，形状似堡垒，就像仙子般的建筑。听下佢音乐上嘅形容啊！

From Messiaens, from the canyons to the stars, we heard the final conclusion, Zion Park and the Celestial City. And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s the French Radio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Myung Hwan Chung, pianist Roger Muraro, silo rimba soloist Francis Petit, and the Glockenspiel soloist Renaud Mussolini. 我哋啱啱聽過法國作曲家梅雙1970年代就慶祝美國立國200週年受委約的創作，從大峽谷到星星，我們聽過最尾部分 Zion Park 與天上的城市。那陣時梅雙話同太太 Yvonne Laurier 去到猶他州這個大峽谷，足足成個星期呢，就是去行啲大峽谷，一片寧靜，唯一聽到呢就是雀仔聲，佢亦都用音樂符號全部將雀仔聲係記低曬嘅。咁我諗我哋都會同意啦，剛才嘅音樂呢係捕捉到呢一聽嘅氛圍，同埋我覺得嗰個獨奏嘅樂器呢真係好似雀仔唱緊歌咁。今日演出有郑明芬带领法国电台爱乐乐团，独奏方面是钢琴家 Roger Muraro 和敲击乐演奏家 Francis Petit 和 Renaud Mussolini。 音乐结束了第一个部分的人约黄昏后新闻报道之后，我们还有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送给你，我是廖碧晶，好快见了。

就贏咗黃昏後的音樂自由播放時段。如果你是指揮卡拉揚和柏林愛樂樂團的熱粉，我今天預備了兩段演奏，來自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和莫扎特的 C 小調微殺曲，稍後送上。電影《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莊前排上映，咁佢哋咧系出咗两张嘅配乐大碟，一张原声配乐啦，另外一张咧就所谓嘅 companion disc 嘅，即系伴侣灌录啦，由 Charlie XCX 制作，音乐咧用上有电子嘅音乐，同埋就前卫好多嘅。我哋听下其中嘅呢一段 House。

0: Et incarnatus est, taken from the credo section of Mozart's Mass in C minor, Kirko 427. Soprano Barbara Henricks was join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under Herbert von Karajan in that performance. 極度漂亮的演出,女高音 Barbara Henricks 聯同卡拉揚帶領柏林愛樂樂團,演出過莫扎特C小調微殺曲作品編號 K427,來自信經的他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為人。
1: What's on?
2: 演藝備忘錄
0: 为期3个月长的中华文化节已经开始了，节目多姿多彩，开幕节目由上海大剧院制作的舞剧《白蛇》，昨日同前日已经演出了。另外2点的节目仲有改编自人气小说的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 重现唐代繁荣景象的杂技剧《唐古白戏》，古琴演奏家姚公白的演奏会，多个地方戏曲演出，有昆剧、京剧、粤剧、何徐唐风华、洛阳古式为题的图书展览，在各地方图书馆举行，以古都洛阳为题，介绍相关的书籍，甚至是有儿童书籍的。 大家可以浏览中华文化节嘅网页，攞多啲资料。网址系 cdf.gov.hk，cdf.gov.hk。

介绍过中华文化节，以下落嚟又有两首中国嘅歌曲送俾你哋，《茉莉花》同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哋会听到华裔吉他演奏家杨雪飞演出嘅改编版本，由 Steven Goss 改编。

That was the final movement of the Brahms Symphony No. 1 in C minor, Opus 68.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卡拉揚所帶領的柏林愛樂樂團演出過布拉姆斯C小調第一交響曲作品68最美的樂章。音樂結束了今日的人若黃昏後節目，最後呢再要努力啊，為我哋節目做下宣傳啊！如果你係冇幾耐，即係譬如話十零分鐘之前先扭開收音機啦，聽到我哋節目嘅一橛啦，歡迎你哋去到第四台嘅網址啊，重温嗰度咧，隨時係聽翻我哋差唔多兩個鐘頭長嘅節目噶。第一個部分有主題，咁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同美國慶祝立國250週年嘅相關音樂活動同埋偉約創作。而新一輯嘅《人若黃昏後》會喺下星期日同樣時間下晝5至7點鐘送上。我係主持廖碧晶，下星期見啦。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83年探索一下。1880年法国作曲家弗瑞刚刚完成了他的第一钢琴四重奏，之后他打算创作一首大提琴奏鸣曲。按照他的习惯，他就会先着手创作慢版的乐章，再谱写其余的部分的。而这个完成了的慢版乐章，率先就在同年，即是1880年在圣桑举办的沙龙音乐会那里受宴了。不过最终弗瑞又没有完成到这套奏鸣曲其他的乐章。而在1883年，这个旋律忧伤动人的慢版乐章，弗瑞就以挽歌为题单独地出版。这一首就是他的作品24了。后来弗瑞更加编成了管弦乐团加大提琴的版本，这个版本就是1901年由大提琴家卡索斯独奏兼指挥首演的。弗瑞的C小调挽歌作品24，我们一起听一下。

钢琴家郎朗方才演奏过巴克的高德堡变奏曲作品 BWV 988头一半，由主题至变奏15，亦快完成今集节目了。在最后，请欣赏郎朗演奏多一首作品，是佛瑞的帕凡舞曲作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爷乐逍遥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在接下来两个钟头的节目里面，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的是有我伍永文，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今次的音乐选择。首先出场的就有探戈大师 Carlos Gardel 最为人所熟悉的一首乐曲，曾经都出现过在多套电影里面的这一首 Paul Una Cabeza 一步之遥。一起听听小提琴家 Itzhak Perlman 联同由 John Williams 指挥的不知堡交响乐团的演出。

You've just heard The Sauce, Opus 44 by Alphonse Hassemans, played on the harp by Consuelo Giulianelli. 相信都会令今个炎热嘅夏夜带嚟少少清凉感觉嘅一首音乐， 是19、20世纪竖琴家 兼作曲家 Alphonse Hassemans嘅泉水作品44。 这首音乐就是描绘出泉水源源不断的意境。刚才负责竖琴独奏的就是由 Consuelo Giulianelli。 竖琴音乐之后，我们有曼陀林的创作，选来的就是由意大利作曲家 Carlucci的A小调第二曼陀林协奏曲。 现在一起听听 Julian Martino 联同意大利协奏团的演出。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Mandolin Concerto No. 2 in A minor by Raphael Calice, with Renato Alexandrini conducting the Concerto Italiano, and the soloist was Julien Martineau. 意大利非常著名的一位曼陀林演奏家 Raphael Calice 在大概1925年所創作的 A 小調第二曼陀林協奏曲。 擔任獨奏的是Julien Martineau， 而同台合演的就是有由 Renato Alexandrini 指揮的意大利協奏團。 啱大心機的朋友提提你， 這裡是FM97.6 至98.9的香港電台第四台。 你現在收聽的就是逢星期日晚 10點到12點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樂逍遙。

好手查比亚·辛曼曼和负责钢琴伴奏的 Javier Parianis。 送走了法亚的音乐之后，随之来的是有若瑟夫·史特鲁斯的作品。算是陪我们到晚上11点的，就有他在1868年的时候应维也纳医科学生舞会的邀请而创作的天体音乐圆舞曲《Music of the Spheres》。

And that was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Waltz by Joseph Strauss, performed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Franz Welser-Merst. A live recording from the 2013 Vienna New Year's Concert. 2013 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一個現場錄音，那年呢就是由 Franz Welser-Merst 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出。欣賞過約瑟夫·史特勞斯的《天體音樂圓舞曲》之後，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好欢迎大家留喺第四台旁边收听。咁喺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王国作曲家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歌剧《金鸡》里面啊，就系一首咏叹调，叫做《致太阳的赞歌》（Hymn to the Sun）。由于咧旋律系好优美动人，所以咧就出现过有好多由唔同乐器组合改编嘅版本。今晚就想同大家听一听由大提琴好手 Nina Kotova 联同莫斯科室乐团嘅演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嘅《致太阳的赞歌》。

Music by Jean-Baptiste Lullier, and that was his oboe sonata in C, with Günther Siebert on the oboe and Volker Salmon on the harp. 巴洛克時期 作曲家 Jean-Baptiste Lullier 嘅 C 大調雙簧管奏鳴曲， 喺剛才欣賞到嘅錄音裏面， 吹奏雙簧管嘅呢， 就係有 Günther Siebert， 而負責伴奏嘅呢， 就係有豎琴好手 Volker Salmon。

I'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Rachmaninoff's Piano Concerto No. 2 in C minor, with Christian Zimmermann on the piano and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eiji Ozawa. 被公认为就是拉赫曼尼诺夫最能够发挥到他独特的抒情、浪漫兼且甜美无比的一段音乐。 他的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刚才欣赏到的演出里面， 担任独奏的就是Christian Zimmermann， 而同台合演的还有由小泽正义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大家收听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 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莱特宗斯带领过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大流士的《春天牧歌》。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杨立杰克的《乐队慢板》，由加特纳带领贝根交响乐团演出，还有小提琴家吕思清联同钢琴家卻宁

章，由卡佛霍斯担任独奏，同台演出仲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最后是钢琴家艾逊巴克弹奏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列顿嘅第一音调奏鸣曲，由却尼弹奏管风琴，仲有柴可夫斯基嘅《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嘅一段二重唱场景，名叫《你听见夜莺的歌声吗》，由女高音梅菲、男高音李维士联同约菲指挥嘅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出。而刚才这首作品是由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约翰逊的第一诺兰尔组曲当中的图画。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皮亚苏拉的探戈的历史，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和吉他演奏家希维演出。不过在这套作品之前，首先听下钢琴家阿殊坚纳西弹奏肖邦的降 D 大调圆舞曲作品64的第一首，又名叫一分钟圆舞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所罗门指挥群方普乐团演奏 J.S. 巴克嘅 D 大调第五布兰登堡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乐章。早前亦都欣赏过莫扎特嚟自佢嘅歌剧《魔笛》嘅三位女神合唱曲。由莱比锡电台童声合唱团的成员联同德累斯顿国家乐团在哥连戴维斯的指挥下演出，还有钢琴家谢利弹奏过孟德尔逊的幻想曲作品28。跟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一首传统法兰明高，是维迪亚列斯风格梵丹歌舞，由比比罗美路弹奏吉他。不过在欣赏这首作品之前，会听到钢琴家巴列道兹弹奏贝多芬的钢琴小品集作品126。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德布西的《意象》第三册的《春天回旋曲》，这个钢琴四手联弹的版本是由卡皮利改编的，演出者是钢琴家阿曼格特和查奥树。而刚才这首作品是舒曼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由普尔文拉奏小提琴，阿加利树弹奏钢琴的。跟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三套作品。首先会听到男高音云特列的歌声，他会联同钢琴家赖恩夏特演出胡尔夫的莫里克歌曲集当中的《贪得无厌的爱情》。还会听到泰利文的 G 小调组曲，又名叫法国风笛，由亨格布洛克带领夫莱堡巴洛克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卡素弹奏普朗克的三首间奏曲。

佛汗威廉士的第一诺福克狂想曲由汤逊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亦听过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肖邦的 E 大调练习曲作品十的第三首，还听过女中音迪当拿图的歌声，她联同布兰塔诺四重奏演绎德布西的三首比列迪斯歌曲。跟着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一首中国古曲《山茶花》，由二胡演奏家王安源联同他的合奏小组一同演出。还有舒曼的《曼弗雷德序曲》，由菲利曼指挥爱乐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李哲毅改编牛顿的《奇异恩典》，由钢琴家罗乃新联同香港纯贤一同演出。

普列文指挥过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的第二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欣赏过布列顿的十八声部弦乐前奏曲与副格曲，由布顿指挥英国弦乐团演出，还有男中音泰科尔联同利云指挥的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出莫扎特来自他的歌剧《费加洛的婚礼》的《无服穿花蝴蝶》。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朗指挥古乐合唱团带嚟苏里文的《漫长一天的终结》，还有韩德尔的 F 大调第六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的是曼茨，弹奏古键琴的是艾嘉。最后会听到赖恩纳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带嚟约瑟夫史特劳斯的维也纳乡村燕子圆舞曲。

柴可夫斯基的《尤金奥涅金》作品编号24里面的书信情景，刚才欣赏过的器乐版本，有小提琴独奏布朗斯坦联同由卡拉比兹带领的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

法呢个德文词汇喺音乐词典入面并不常见。呢个字原本有学术科目同领域嘅意思。喺声乐上，演出者一般会以音域嚟区分声部同埋曲目。不过，就算音域一样嘅人，把声都必然唔一样。所以喺分配歌剧角色入面，亦会以声部重量或音色等因素再去细分。Fach 呢个系统于19世纪喺德国歌剧界发展而成，今日喺欧洲同北美依然系最广泛使用嘅系统之一。以女高音为例，花腔女高音 coloratura 同埋庄严女高音 spinto 之间嘅分别已经好大。

而家听紧嘅系由罗帕蒂彼得士同埋由贝恩指挥嘅柏林埃奥乐团演唱莫扎特歌剧《魔笛》入面嘅《地狱的复仇在我心中沸腾》，就系、是、嚟自夜之后呢个花腔女高音角色。除咗音域好高之外，就系、是、音色较轻盈灵活。

家呢个角色就系威尔第歌剧《任由诗人》入面嘅宁静的夜晚一片寂静。角色 Leonora 属庄严女高音，音阶宽广，声音温暖，常以高音阶嚟到演绎勇敢嘅女主角。演出者是米兰洛夫和由韦纳杜切里尼指挥。